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Jerry 是一家餐厅的经理，他总是笑脸迎人，保持好心情。有一天，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Jerry 忘记关上餐厅的后门，结果有三个武装歹徒闯入抢劫。他们威胁 Jerry 打开保险箱，由于过度紧张， Jerry 弄错了一个号码，造成抢匪的愤怒，开枪射击 Jerry。 幸运的Jerry 很快地被邻居发现，紧急送到医院抢救。经过18小时的外科手术以及密集照顾， Jerry 终于出院了，还有块子弹留在他身上。有人问起 Jerry 他是如何面对当时的危险状况， Jerry 回答说，我第一件想到的事情是应该锁后门的。当他们击中我之后，我躺在地板上，还记得我有两个选择，我可以选择生或选择死，我选择活下去。医护人员一直告诉我没事，但是我看到医生跟护士脸上忧虑的神情，他们的眼神好像写着他已经是个死人了。当时有个护士用吼叫的音量问我对什么东西过敏，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喊着，有，我对子弹过敏。这时医生护士都笑了。听他们笑完之后，我告诉他们，我现在选择活下去，请把我当作一个活生生的人来开刀。 Jerry 能活下去，当然要归功于医生的精湛医术，但同时也由于他总是选择保持好心情，以乐观正面的态度解决问题。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选择以好心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

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前美国总统艾森豪将军有一次应邀担任演讲人，由于当时主办单位请了许多人演讲，所以在艾森豪将军出场演讲之前，已经有五位先生滔滔不绝地发表了长篇大论。由于时间过于冗长，所以轮到艾森豪将军要出场演说的时候，观众早就昏昏欲睡了。艾森豪将军一站上讲台，看了看台下的听众就说，
2: 我想在我前面的几位先生演讲的内容合起来，已经可以成就一本长篇小说了。我实在没有能力再增加任何一个字，可是每一篇文章都应该要加上标点符号，所以就让我来为这篇长篇小说点上结束的句点吧。
1: 艾森豪将军一说完就走回他的座位坐下，没想到这个时候竟然博得了全场如雷的掌声。事后大家对整场演讲会里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艾森豪将军的句点，而不是前面一大篇的长篇小说呢。言简意赅是需要极大的智慧的。希望这个小故事也提醒我们，不论是做事或者表达言论，不是要满足自己，而是要让别人得到最大的益处和深刻的启发。
3: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美国总统林肯童年时期就受母亲爱的教育，当母亲临终之时手按着他的头，嘱咐他要以爱待人。林肯一生以此自我勉励，不计人恶，宽待仇敌。当其左右手的人问林肯为什么不对付仇敌时，林肯回答说，我善待仇人，化敌为友，不就没有仇敌了吗？他曾经道出心声说，我绝不做伤天害理之事，也不用卑鄙恶劣的手段，凡是立志成大事或立大业的人，绝不可有意气用事之争，绝不可稍存私愤，绝不可与人争斗而酿成仇恨的恶果。林肯因为有一颗宽大的心，所以他才能够成就治国大业。同样的原理，一个能肩负大任的人，他也必须具有宽恕别人的雅量。何谓宽恕？就是放下心中的仇恨，过去的让它成为过去。有这种的雅量，才能够面对更艰巨的任务。以牙还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让我受什么样的罪，我照样还给你。这已经是社会上常见的报复手段，类似的情境更常成为小说或电影的题材。当一个人心中充满仇恨，一心想报复时，将会失去心灵和精神上的自由，因为憎恨会引导他的情绪，使他的灵魂无法得到平稳与安息。一旦人学会了宽恕，心中的沉重就被释放，甚至痛苦也不复存在，然后就会呈现安详和坦然，那时他才是自己真正的主人。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Willie Murphy! Baby Duck!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哦。我们今天这个爵士节目啊，其实我都不是在当下哦，当然就不是在当下及时录音给大家听的，我都是预先收集资料整理，然后预先录音好，然后传到电台的这个资料库，然后再播送给大家哦。那其实在我在录制这个节目的这两天呢、哦，我自己的录音室这栋大楼啊、哦，发生了一个小火灾哦，其实蛮恐怖的、啊，在半夜发生，然后哇，整个走廊都是烟，我走出去的时候还看不到路，还被消防队员扶着走出来，这样子哦，啊，人生第一次有遇到这样的火灾哦，所以其实有点震撼教育了，啊，不过先跟大家报平安，完全没有事啊，不管我的工作室也好，我的人都好。

完全都没有任何的损失啊，反正很小的火灾。那台北市的这个消防局啊，真的处理的非常非常及时，就处理非常好，安排的非常好。那他们都很细心的，一直问我们有被烟呛到啦，甚至有些住户的房子被水浸了，他不能住，他们还帮他安排临时的住所啊。我觉得非常感谢啊，在借这个节目的机会，非常感谢台北市的这个消防队、消防局、警察这些同仁啊，真的也辛苦了啊，大半夜被找来忙这个事情。那我就用这个延伸了，我就来想说，我来收集一下，来找一下，我就来找找看，我收集的唱片头的这个爵士资料库啊，资料库当中跟火有关的曲子，好像一查发现很多哎哈，我就搜寻 fire 这个字啊，出来一大堆曲子。我们今天就来听一些很嗨的啊，有跟 fire 有关的曲子啊。我们来听的这一位是哇，也是格莱美奖得主啊 ，Joe Lovano 啊，在前两年有来到台湾的国家音乐厅演出啊，也不止一次了啊。我们来听他，这是比较早期的专辑啊。他是一位主要演奏次中音萨斯风 tenor 萨斯风为主的萨斯风大师啊，然后以纽约为 base 啊，应该也如果没有记错也是这个本来出生地也是在 Boston 啊麻州这一带，然后到纽约发展哦。我们来听他这张专辑名称叫 Tenor Legacy 啊，当中一首曲叫做 Web of Fire 火网。

哦，很酷的一个曲子哦，你刚听到这个后面和弦也是那种未完结的感觉，非常酷哦。你刚听到这是由非常棒的次中音萨斯风手 Joe Lovano 所演奏的 Web of Fire 哦。我其实对 Fire 这个字蛮有意思，对我来说蛮有意思的。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刚开始我们去之前英文不好嘛，听到所谓的赞美好跟坏，大概就是 good and bad， 对不对？齁，那可是到那边才发现到，哦，其实美国人并不是这样讲话的，他们有很多的俚语啦，就像我们在台湾人讲话也不会说，哦，你很棒，对不对？因为，哦，这很酷，哦，很屌什么，大家就会这种词一样。所以在乐手之间也不会直接讲，哦， you good。 突然如果有人跟你说 you good， 通常大概是其实只是礼貌性的，反正他大概觉得你不好吧，因为太不诚恳了，所以他们后来就老外，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室友就教了很多词哦，好比说你学这个人吹得很嗨，然后你会说 ，Oh man, you are smoking。他不是说你抽烟哦，他说你等于你吹到冒烟了，然后不然就是 you are on fire， 你都已经烧起来了哦。那这都是非常好的赞美词，表示你演得非常非常嗨。我们就来听一首曲子啊，这是一个非常嗨的钢琴手啊，来自这个中美洲的这位这个专职钢琴大师哦 ，Michel Camilo 啊，他带着他的三重奏在2002年的一场这个表演当中所录制的，然后这首曲子就叫 on fire。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而我们刚刚在这个台呼前面听到的，这是由 Michelle Camilo 跟他的三重奏啊，在一场现场音乐会当中所演奏的曲子啊，叫 On Fire， 然后真的是很嗨哦，从头飙到底啊，带着这充满这个拉丁骚洒节奏的律动啊。我们再来听，换一个美国黑人来听，这是一个已经过世的黑人的萨斯风大师啊 ，Joe Henderson 哦，啊 ，Joe Henderson 以他这个很特别的和声的创作哦，还有他的这个很不一样的语法出名哦，他的音色比较暗沉啊，充满了这种稍微灰色调，然后他的这个乐句也是，他不是那种很开朗的啊，很狂妄的句子，但是里面充满了非常非常多的思考跟令人想象的空间哦，算是影响很多人，影响到非常很多后来的大师哦。我们听他在这是他比较晚期哦，这是在2000年的时候的专辑哦，专辑名称叫 The Elements 啊，元素。我们来听他当中就这个，我们讲这个元素大概就包含了什么金木水火土，对不对？好，然后地风火之类的哦。他当中就有一首曲子就叫 Fire。

哇，你刚刚听到这个也充满能量的啊，一个很神奇的气氛的一个曲子啊，这是由 Joe Henderson 啊这位次中音大师所带来的曲子叫 Fire 啊，他在他的专辑 The Elements 啊各种元素的意思的这张专辑当中，他就用火这个元素写了一首曲子啊。我们接下来听的曲子啊跟火有点关系啊，这个曲名叫做 Firecracker 啊 ，Firecracker 指的是鞭炮了啊，就是因为噼里啪啦嘛，它的名称叫 Firecracker。我们来听的是由这个非常棒的长笛大师啊，他有南美洲的血统，但在纽约长大，他就要叫做 Dave Valentin。 我们来听他在1992年的专辑当中的曲子 Firecracker。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你听到这个非常 fusion 能量很高的曲子哦，这个是来自我非常喜欢的这个融合爵士乐团，他们在早期的一张专辑哦，这个乐团叫做 Spiral Gyra 啊、哦、，Spiro Gyra 哦，刚这个曲子的曲名很特别啊，叫 Friendly Fire 哦，这个 Friendly Fire 的意思是指在好比说在战争当中哦，不小心被自己的人打中。哦、友军误伤，好比说前一阵子这个对不对？这个美国在这个波湾那边哦，这自己人的飞弹打到自己人的战斗机哦，这个真的就倒霉了哦啊！当然，这个我们日常生活中也有可能，你好比说你可能去跟朋友讲了一句话，你可能没有意识到你可能伤害到旁边另外一个朋友，对吧？也有可能重视，或者在网络上你只是开玩笑留了一个言，哎，搞不好读者有意，对不对？就本来的好朋友可能觉得你讲这个是不是有别的意思啊？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会生活当中不小心的伤害到自己的朋友，要小心了。Anyway， 题外话啊，非常棒的曲子啊，来自 Spiral Gyra 的 Friendly Fire。我们再来听啊，我们再来听一位长笛大师啊，这位大师是我自己的老师，叫 Domet Francisco 啊，他非常推崇。我小时候跟他学乐器的时候，他就一直跟我讲，你要多听这位大师啊 ，Hubert Laws H-U-B-E-R-T。哦 ，Laws 哦 ，Hubert Laws 哦，我们来听他的演奏一个曲子啊、哦，这个曲叫做《Fire and Rain》。

哇，这个曲子的气氛很特别哦。这个你刚刚听到，这是由非常棒的这个长笛大师啊 Hubert Laws 啊所演奏的《Fire and Rain》。然后这个编曲很特别哦，中间有不同的气氛、不同的节奏的组合啊，非常精彩的编曲哦。好，我们一下就到最后一首曲子的时间，我们来听的是一个钢琴家叫做 Brian Melvin 啊，他带着他的三重奏，在1986年的时候啊，有出了一张专辑，专辑名称叫《Standards Zone》啊，就是标准曲目空间。哦，区哦，它当中它有一首曲子很特别啊，叫做 Fire Water 啊，又有火又有水啊，这不晓得想要表达什么，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啊。所以，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曲子时间，我们来听这个由 Brian Melvin 的钢琴三重奏所带来的曲子，叫做 Fire Water。在这个曲之后呢，要跟大家说晚安了。那我们下周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乐啊。在这最后一点时间哦，要再跟这个台北市的这个消防局感谢啊，救了我的工作室，也让这天这个小火灾的一下就解决了，而且没有任何人受伤啊，真的很感谢。那也感谢这些所有的这些消防队。非常非常辛苦，24小时的待命，然后但也提醒大家啊，马上到夏天了，这个还是要小心火烛哦。让我们下周再来听不一样的爵士音乐，我是董顺文，Good night。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有一则寓言故事说，狐狸请仙鹤来吃饭，它除了用豆子做汤之外，什么也没预备，而且豆子汤还是盛在一个浅浅的食盘里。仙鹤每喝一口汤，那汤从它的长嘴里流出来，仙鹤什么也吃不到，非常生气。狐狸却感到很开心。后来仙鹤回请狐狸共进晚餐，仙鹤把一只长颈的小口瓶子摆在狐狸前面，仙鹤轻而易举地把长嘴伸进瓶子，从容不迫地吃着瓶里的东西，狐狸却一口也尝不到，也尝到与他自己款待客人时同样的遭遇。亲爱的朋友，虚情假意的人是交不到真心朋友的。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或许我们以诚待人，别人不一定以诚相待。但要谨记一点，若以恶待人，也一定会被人以恶相待。圣经上说，你们要相互款待，不发怨言。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上初中的时候，老师向我们讲了一个故事，有三只猎狗追一只土拨鼠，土拨鼠钻进了一个树洞，这个树洞只有一个出口，不一会儿从树洞里钻出一只兔子，兔子飞快地向前跑，并爬上了一棵大树，兔子在树上仓皇地没站稳，掉了下来，砸晕了正在仰头看的三只猎狗，最后兔子终于逃脱了。故事讲完后，老师问，这个故事有什么问题吗？我们回答说，兔子不会爬树，一只兔子不可能同时砸晕三只猎狗。还有呢？老师继续问，直到我们再找不出问题了，老师才说，可是还有一个问题，你们完全没有提到，就是土拨鼠后来到哪去了呢？亲爱的朋友，在追求人生的目标过程中，我们有时也会被途中的细枝末节和一些毫无意义的问题分散注意力，扰乱了视线，以致中途停顿下来，或是走上岔路，而放弃了自己原先所要追求的目标。不要忘记时刻提醒自己，土拨鼠到哪去了，自己心中的目标到哪去了呢？站在自己的人生舞台上，永远看清楚方向，走对路。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拜托拜托嘛，我们这里玩，爱你，我想你。

0: 全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
1: 跳远是希腊体育中仅有的一种跳跃比赛，起初是为了在战争时训练运动员能够跨越沟渠或者河流之类的障碍。如果观看古代希腊壁画，你就会发现古今跳远方式大不相同。古代跳远通常有音乐伴奏，大部分是笛子吹奏的音乐，就像现代人有氧运动通常需要放音乐一样。音乐在制造节奏、促进专注力等等是十分有价值的。希腊人跳远手上都会拿着一个重物，起跳时半蹲下，重心放低，把这个重物用力的前后摆动，制造冲力，向前跳的时候才能够增加关键性的几英寸。双脚也必须在沙子上留下清楚的印痕才算及格。跳远比赛的结果最后是要看落地点的些微差距。其实不管是选举、考试，人生就是充满了这种些微差距而带来的胜负输赢。如果要跳得远，就要蹲得低，拿得重，虽然挑战大，却能够靠近胜利。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在每次放下身段的时候都能够蹲得够低，承担得够重，也就能够赢得更大的胜利。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圣经启示录二章五节，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哥林多教会在建立之初根基不错，保罗在写给他们的第一封信，为上帝在他们中间的恩惠由衷地表达他的感谢。在早期的日子里，他们和谐地运用属灵的恩赐，也见证出他们信仰的纯正。但是在后来的书信中，保罗开始对他们用严厉的话语，因为他们争吵分党，不再是同心合意彼此相爱。保罗斥责他们对淫乱的纵容，或是太过以自我为中心，并且在不信的人面前彼此告状。教会在灵性上有后退的倾向，不光只是早期有，这种情况在接下来的世代中也一再的发生，尤其是在基督徒诸事顺遂，从迫害中得解脱，安享自由的时候，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留意的一种危险。耶稣给了我们一个针对这样混乱的解毒剂。耶稣说，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这个药方可以防止我们灵性上的退步，那退步不但带给我们个人的伤害，同时也带给我们教会很大的伤害。为了向前进，有时候我们必须回头。

听见生命的希望，享受音乐里的荒漠甘泉。佳音诗歌网。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有位忧郁症的病人来看心理医师，表明自己在最近半年中曾数度有厌世自杀的念头。医师只说，我的处方间只有谢谢你三个字，我要你在未来的一个礼拜中试着对所有帮助你的人说谢谢您。病人带着疑惑的表情问，开什么玩笑，哪里有什么人值得我说声谢谢的？医生面带微笑地说，会有的，只要你留心观察。一个礼拜后，这个病人带着满脸笑容，容光焕发地再度回诊看这位心理医师。医生问他说，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了？病人说，不知怎么搞的，我突然觉得全世界都充满了美好的气氛呢。可不是吗？快乐的秘诀就在于一颗感恩的心。您不妨自己做一个小小的试验，试着用感恩的心找机会对自己的家人、朋友、同事、师长、上司等说声谢谢您，您的心情一定会有极正面的转变。这份愉快的心情甚至还可以增进您的工作效率呢。不单单如此，喜乐还是一种可以在空气中散播的调剂物，只要有一个人心情出太阳，那么很快的整个办公室就会被这人喜乐的言辞、表情、肢体动作所感染，洋溢着愉悦的气息。圣经上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常怀感恩的心，带着喜乐的笑容，我们将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城里的街上有两家米店，一个叫做永昌，一个叫丰裕。当时国家有战争，生意不好做，两家米店老板经常想办法吸引顾客上门买米。有一天，丰裕米店老板突发奇想，请调秤师傅到店里偷偷地塞钱给他，请他帮忙制作每斤15两半的秤，就去前面招呼生意了。没想到这件事被老板的媳妇看见，媳妇等公公离开以后，很小声地跟调秤师傅说，我的公公年纪大，有些糊涂，所以刚才一定是把话讲错了。他的意思是请师傅把秤调到每斤16两半。为了麻烦你，我再给你一点工钱，但是千万不能让我的公公知道。开始使用新秤的丰裕米店生意兴旺起来，渐渐的，永昌米店跟其他米店的顾客都到丰裕米店买米。到了年底，丰裕米店发了财，另外一家永昌米店经营不下去，顶给丰裕米店经营。除夕夜晚，丰裕米店的老板很得意地向家人说出米店大发利市的秘诀是偷斤减两。家人赞叹父亲的聪明时，媳妇先向公公道歉，然后才说出实情。媳妇还说，爸爸说的对，我们是靠秤发的财，不过我们的秤每斤是多半两，顾客都知道我们做生意很实在，愿意到我们的米店买米，我们的生意就会越来越兴旺。尽管每斤米

少了一点利润，可是卖得多，获利就大。我们的确靠诚实发财呀。米店老板跟家人听到媳妇这么说，大家都呆住了。老板更是一句话都不说，就直接走进卧室了。隔天，大年初一吃过早饭，米店老板召集全家人，从腰里拿出钥匙说：“我老了，不重用了。昨天我想了一个晚上，决定从今天起把米店交给媳妇经营，因为她是一个诚实又有智慧的人。”亲爱的朋友，佳音联播网与您共勉，上帝祝福诚实做事的人，千万别想用不诚实的方法迅速致富，您可能得不偿失。如果能诚恳实在的工作，一定可以成功的。

0: 不好吃啊？
1: 哎，
2: 你
1: 呢？
2: 哎，
1: 过来，他们家好开心，拜拜。
3: 拜拜。

代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有一位在公园里工作的花匠，他很喜欢和小朋友相处，常常会借机会让小朋友认识关于植物的故事。有一天，有一位很英俊的年轻人来找这位花匠，并且很亲切地对他说：“你还记得我吗？我是小时候常来这儿找你玩的那一群穷小孩中的一个。有一次，你指着一条刚从草地上要往树干上爬的毛毛虫，你告诉我们，毛毛虫一步步地往上爬。虽然它爬得很慢，但是只要它不放弃，总有一天它会爬到树顶的。你一定没有想到，那件事情带给我很大的启示，让我想到，虽然当时我的家境并不好，但是只要我努力地一步步完成学业，就会有成功的一天。你知道吗？就在上个星期，我拿到了博士的学位，所以我今天要特别来向你道谢。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启示可以改变这个穷困孩子的一生。亲爱的朋友，生活中处处有智慧，处处有道理。愿天父上帝赐给你敏锐的心，并且借着你的鼓励，也可以改变许多人的一生。
2: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对你发出内心的呼喊，为你打出灵魂的节奏，向你唱出心灵的旋律，在音乐中抛下忧愁与失望，在歌声中重拾信心与盼望，向你高歌，林馨瑜制作主持。

听向你高歌，心雨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又来到向你高歌的节目时间喽。心雨邀请你和我一起在动人的诗歌旋律中与神一起翩翩起舞，也在嘹亮的歌声中感受那心灵的呼唤吧。向你高歌每周五下午一点钟在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五下午两点钟在桃园 FM104.3 Google Radio 播出，每周日上午五点钟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播出时间刚刚好就是端午节的假期啦，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你有去哪里玩呢？是不是

塞在车阵当中呢，哇，真的是辛苦大家了。在端午节这个很美好的时节当中，不能说美好啦，应该是说端午节连假呢，很多人会利用这个时间去走走啊，去玩一玩，家人也会团聚。那也是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们在这样子的假期当中能够有很美好的时刻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持续的进行我们的合唱团系列。在上周呢，星宇也是介绍了两个合唱团嘛，分别是 The Love Center Choir 以及 The Brooklyn Tabernacle Choir。 那在这一周节目当中要继续和大家分享两个合唱团哦。那首先我们要来听的合唱团叫做 The Thompson Community Singers， 这是来自芝加哥的合唱团。那歌迷呢是很亲切的简称他们为 The Thomas。 The Thomas 这个合唱团凭借着我们刚刚所听到的 For the Good of Lamb 还有 There is No Failure in God 以及 Safe in His Arms 等等的热门歌曲稳坐美国第一合唱团的宝座。那其中呢 Safe in His Arms 这首歌自1986年发行到现在，其实已经超过了30年，可是每周仍能够获得50,000次的串流播放量。那他们曾经也拥有长达10年的辉煌成就。 The Thomas 这个合唱团最初是由 Milton Bruson 牧师在1948年所建立的，当时的他还只是一个高中生。那这支社区合唱团是定期在芝加哥的教堂里面排练。至于为什么会叫 Thompson 呢，其实也是因为这间教堂的牧师他的名字就叫做 Thompson， 那他也是合唱团很坚定的背后援助者，他的支持者，所以合唱团呢就以他的名字做命名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听听他们的这一首热门单曲 Safe in His Arms。

来自 The Thomas 的 Safe in His Arms。 既然都介绍到了这个合唱团，那心雨就想要再更多的介绍这位创办人 Milton Bruson。他是在1929年的6月28号出生在芝加哥，他的爸爸是一位牲畜场的工人，那妈妈是音乐和宗教教师。自他从高中毕业之后，年仅18岁的他就和 Thomas Dorsey、 Mahalia Jackson 还有 Robert Johnson 学习音乐，并且也去追求这个音乐的事业。那经过这一段很珍贵的师徒学习的历程之后，他就组成了 The Thomas 这个合唱团。这个合唱团呢，也曾经多次亮相在《新年秀》这个节目，也曾经在芝加哥福音音乐节期间在格兰特公园演出，并且也在纽约市的阿波罗剧院和麦迪逊广场花园演出。也因着这一些演出机会，他们就获得了足够的知名度，后续就前往英国、意大利还有世界上许多的国家做演出。 The Thomas 他们总共发行了22张音乐作品，其中有一些是 Milton 去世之后发行的。他们的10张专辑曾经登上告示牌福音专辑榜，其中有5张是占了榜首的这个位置，也获得了无数赞誉，包括了1988年灵魂列车音乐奖的最佳福音专辑提名和1993年灵魂列车音乐奖最佳福音专辑提名。此外，他们还在第37届格莱美奖上荣获了最佳福音合唱团或合唱专辑奖，并且也曾经两度获得提名。在这个月呢，想要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合唱团，一方面也是因为心雨自己最近参加了一个合唱团，上个礼拜也好像有和听众朋友们做分享。其实我们上周啊表演完之后，我就觉得啊，这样合唱团的感觉真的太棒了，好喜欢哦。因为我觉得我们原住民族的歌声啊，有某一方面和黑人的歌声是有一点点雷同的，不能说完全一样，可是可以说是有一点雷同。其实我们听到很多黑人合唱团他们的歌声音乐，当然是会去分和声啊，第几步第几步第几步，可是他们在赞美神的时候是很自由的。那我在参加这个合唱团的时候也是诶，老师就跟我们说没关系，你就自由的唱，如果你忘记和音怎么和的话，那你就唱主音没关系，主要呢就是看你的心要来敬拜神。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用音乐来敬拜神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当然我们需要有那些技巧啊，我们需要有一些歌唱的能力，但是呢最重要最重要的，神看的还是你的心。所以啊，如果听众朋友们你是喜欢音乐啊，或者是你很爱唱歌的话，就不要吝啬开口来大声赞美神，无论得时不得时，他都配得。

1997年突然去世的。那在他去世之后 The Thomas 这个合唱团怎么办呢？是他的遗孀，是他的妻子继续的带领合唱团，带了一段时间，但之后他们还是决定就解散了，并且在2000年做了一张合唱团最后的专辑，叫做 Real。 不过呢，这个合唱团的音乐总监 Darryl Sprooks 他不愿意让这段辉煌的音乐遗产被众人遗忘，所以他就召集了许多原班歌手还有乐队的成员，并且也吸收了一些年轻的新秀，重组了 The Thomas 这一个合唱团。Darryl 他曾经担任 The Thomas 的音乐总监超过30年，并且他自己也创作了许多热门的歌曲。他几乎涉猎了音乐的各个领域，从歌手啦、词曲作者、制作人、作曲家、伴奏到编曲，他都擅长。而他也是一位真的不容小觑的音乐人哦，他合作过许多福音音乐巨星，包括 The Thomas、Shirley Caesar、Vicky Winans 还有 Aretha Franklin、Stevie Wonder等等的。那除了这个卓越的音乐天赋之外， Brooks 也回应呼召，在2009年创立了 Grace Central Church 并担任首位牧师。那所以呢，这个 The Thomas 合唱团虽然创办人已经不在了，但是有许多过去的成员们，甚至是音乐总监还有新的音乐人们依然加入在其中，期待可以把这个合唱团继续的走下去，也相信呢，他们的音乐也持续的在影响着不论是黑人的音乐界或者是整个美国的福音音乐界。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重组之后的 The Thomas 所推出的作品，来听这首 Still Faithful。

0: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向你高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心语要和你分享的是合唱团的歌颂。在前一段节目中我们一起听到的呢是 The Thomas 的音乐，那接下来要和你分享的合唱团，它是一个青少年的合唱团，叫做 The Mississippi Children's Choir。 诶，不知道你听到这一个名称有没有觉得好像有一点点熟悉呢？好，其实呢这一个合唱团，我们要了解它的话，就必须把这个时空拉回到1990年代的密西西比州。他们这些小朋友们，也不能说小朋友，青少年们被誉为是传奇的摇篮，还是不可复制的时代奇迹。他们最厉害的呢，不是唱得像大人一样好，而是他们可以用最纯洁的童声爆发出连成人都没有办法达到的音乐能量。那要了解他们的强大，就必须先知道他们的母团，也就是 The Mississippi Mass Choir。 哇，这个就听过了吧，大名鼎鼎的呢。在美国南方呢，这个大合唱团就是神话级的存在。1990年代初，这个 Mississippi Mass Choir 的创办人 Frank Williams， 他看到了社区里面有很多个极具音乐天赋，但是却在街头无所事事的小孩和青少年，所以他就决定在1992年成立了这一支青年军队，由传奇制作人 David Curry 担任音乐总监还有总指挥。那 David 他是一位对音乐非常严苛的天才，所以对于这群8到17岁的孩子，他不把他们当孩子，而是把他们当大人，是用那种大人级别的音乐训练来教导他们，不是教儿歌，而是直接让他们挑战最复杂的传统黑人四重唱和声，还有那个很高难度的律动。在1994年呢，这个青少年合唱团就发行了第一张现场录音专辑 A New Day。 当时没有任何的主流流行媒体宣传，但是专辑一推出就炸裂了全美国。这张专辑呢，在 Billboard 的福音榜上居高不下，并一举拿下了黑人圣乐界最高荣誉的金歌奖提名，还有恒星奖的最佳年度儿童青年合唱团大奖。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赶快来听听他们的歌咯。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 Come on Children。

这一群孩子们的音乐能量是不是真的非常强大呢？如果我不说，你应该不会觉得他们是小朋友吧？我觉得他们真的非常的厉害哦。其实 The Mississippi Children's Choir 拥有一个至今都没有办法被复制的特色，就是他们有钻石般的共鸣频率。他们和成人的合唱团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声带，成人的声音因为声带发育已经很完全了，所以会带有那种胸腔的厚重感或者是喉咙沙哑的声音，但是这群孩子的声带是非常干净的。他们在 David Curry 的训练之下学会了很厉害的头腔共鸣，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过那一种头腔共鸣，就是当你唱到高音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的头有点阵阵的，然后很晕。我常常啊，如果要唱高音的话，就会进入到这样子的状态，然后唱完之后觉得整个头很晕，很想睡觉。我不知道我的发音有没有正确，但是那个应该就是头腔共鸣。可是这一群孩子呢，他们不是只有一个人用头腔共鸣，而是200多个孩子都拥有这样子的共鸣，所以这样子的声音频率呢就会很干净，然后就像一把很锋利的刀一样，声压是很高的。所谓的声压就是整个声音所展现的那一种压力跟强度是很高很强的，可是呢却又完全不会刺耳，所以听众的耳朵就会产生一种好像被刀给磕了那种感觉，就是被洗刷的震撼感。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种切分音的本能，像有一些唱古典乐的或是传统的那一种合唱团，他们追求的呢是平稳，是天使般的线条，但是这一群来自密西西比的孩子，他们骨子里所流的血液呢是美国南

0: 方那个最纯正的 funk 蓝调还有灵魂乐的基因，所以在听他们唱歌的时候，如果你有看到影片，你可能会发现他们根本就不看指挥，也不用看谱，他们的身体就会自然的随着爵士鼓的后半拍疯狂的摇摆，拍手声甚至比许多流行乐队还要精准。我觉得这种节奏感啊、律动啊、韵律等等的，真的是与生俱来的。当然我们可以去硬练或者是硬要跟上，但是这种从骨子里流淌出来的东西是没有办法去复制和模仿的，只能做到极为相似，却不能和他们完全一样。所以这真的是神放在这一群孩子们身上的天赋。那心宇想要再分享一下自己去唱歌的这个经验。其实我也觉得我们这群人也很特别，我们就是一群原住民，当然也有非原民的朋友加入在其中。那我们在唱的时候也是没有什么指挥，也没有谱，就是自己很自然的发出声音虽然可能就是会有一点小小走音，因为毕竟我们也不是专业的歌手，可是我觉得那个整个氛围就很快乐，大家一起聚在一起大声赞美神，去颂赞主的伟大，他创造的美好。哇，那样子三十几个人的声音一喊出来的时候，我自己在唱都觉得很想要落泪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的来听这群孩子们的歌声，我们来听这首 I'm Blessed。
1: Anybody in here blessed?I said, is anybody in here blessed? Well, this is my personal testimony, I'm blessed.

来自 The Mississippi Children's Choir 的 I'm Blessed。 哇，这个领唱的孩子呢，他的歌声好成熟哦，真的就很像在听大人唱歌一样，那个声压啊，然后整个共鸣啊，都觉得哦很厉害呢，怎么那么会唱。真的这个合唱团的成立啊，我相信也是帮助到了许多的孩子们，特别是在1990年代的美国南方，在密西西比的一些非裔的社区里面，其实也是面临到很严重的失业或者是帮派或者是街头犯罪等等的问题，所以有很多十几岁的青少年在放学之后就无所事事，就容易被这些街头文化给拉走，就加入了帮派或者是进入了一些犯罪的现场之类的。那这个合唱团的创办人 Frank Williams 他就开着大巴，就一区一区的把这些在街头晃啊打架啊甚至是面临到边缘化的孩子们一个一个抓进教会里面。那这个合唱团也不只是教唱歌，音乐总监 David Curry 更在排练前会帮孩子们辅导课业，提供免费的晚餐，用音乐的纪律和群体生活的爱把这些孩子从犯罪的边缘拉回来。所以在这群孩子当中有许多人后来就拿到了大学的音乐奖学金，有的甚至成为好莱坞的职业乐手、和声歌手以及制作人。哇，所以这个合唱团的成立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帮助了密西西比的许多黑人孩子们。我自己听到我觉得好感动。

感动哦，因为在我自己的部落还有教会当中啊，其实也是很长时间的在帮助部落的孩子，因为有的可能家境不是那么好，或者是父母亲很忙碌，没有办法照顾这些孩子，那孩子们常常就是会在广场里面跑啊玩啊，虽然可能没有像密西西比那么严重，有什么毒品啊或是帮派的问题，没有，还没有，但是看着那些孩子们就是很孤单的在外面玩，也是会觉得心里很难受，觉得啊、哦、他们没有人陪伴。所以呢，我们教会也有去推动一些可能品格营啊或是客服班，帮助这些孩子能够有同伴，然后有大人陪伴他们，让他们重新在教会里面找到一份真正的爱。我觉得这样子的历程还有生命经历，更加的能够把神的福音扎根在他们的心里面，让他们未来不论走到哪里，不论他们有没有持续的在教会聚会或是服事，但是他们都可以更多的知道，哇，在我的生命中有一位神，他很爱很爱很爱我，他一定会帮助我度过难关。我觉得这样子的信念能够借由不管是音乐或是借由陪伴扎根在孩子的心里面，这才是最重要也最珍贵的。好啦，今天在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的呢，就是两个合唱团的音乐啦，分别是 The Thomas 以及 The Mississippi Children's Choir。 希望这两个合唱团的音乐还有歌声都能够祝福到你哦，也祝福每位听众朋友们在这个端午连假期间都一切平安，有神的恩典与你同在。向你高歌，下周同一时间，心语继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咯，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很多人立定心志要征服环境，征服别人，却不懂得在征服环境和别人之前，要能先征服自己，以至于永远没有出人头地的一天。有人称赞历史上最伟大的征服者亚历山大大帝说：大帝啊，您真伟大，您征服了这么多的土地和人民。亚历山大大帝就立刻回答说：我想你弄错了吧，我的伟大不在于能够征服别人，而是在征服别人之前先征服自己。就如我的懒惰、恐惧、灰心等等，这些缺点全都先被我征服了，然后我才能够征服这么多的土地和人民哦。
2: 亲爱的朋友，透过这个小故事，说明了成功者的先决条件乃是先征服自己的缺点，像是颓丧、自卑、懒惰。

0: 恐惧、灰心等等。而您我所该征服的又是什么呢？圣经上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这不也正是提醒我们要有征服自己缺点的决心与行动吗？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一起互勉，愿上帝帮助我们学习在生活中征服自己的缺点，活出有能力的生命。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元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
1: 英国小说家巴利在《小白鸟》这本书中描写一位妈妈照顾孩子上床睡觉，妈妈望着小孩的脸，心里涌起一个问题：我对着孩子尽了我一天的本分吗？由此让我们学习到，做父母的如果能够多放一些心思在孩子的身上，这对孩子的影响是很大的。英国作家希斯特顿在他的自传里谈到自己的父亲，他回忆起小时候有件心爱的玩具，是一间小戏院，里头有硬纸板切成的人物，还有舞台和布景，其中有一个纸人是手握金锁匙的男人。希斯特顿说，他早已不记得那个纸人扮演着什么角色，可是在他的脑海中，一想到这位拿着金钥匙的纸人，就想到他的父亲，因为他的父亲为他打开了许多事物的大门。切斯特顿的父亲一定常把许多经验教导给孩子，其实每个做父母的都应该是孩子们的好导师。孩子有了问题，常不愿找父母商量，他宁可和喜欢的老师、同学、朋友谈心事，这是很奇怪的。父母最重要也最艰巨的一件工作，就是跟孩子建立一种关系，让孩子肯把自己的希望、忧虑、挫折、错误、成功或得意的事都告诉父母。孩子要是有话却不能说出来，对他的心理会造成无比的伤害，说不出来的困扰会永远埋藏在他的潜意识里，这对孩子身心的损伤是难以估计的。父母虽然可以从孩子的成长得到满足与快乐，而抚养与教导孩子是父母一生中最伟大的任务了。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There are times in our lives when trouble

月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专辑的同时，宗凯丢了一个女朋友，但是没有什么关系，因为马上要开始巡演了。
1: 巡演，这有什么关系啊？
0: 不管了。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许多人对美国著名的小说家詹姆斯·米切纳到了80岁仍不断的写作感到不可思议，纷纷问他这么旺盛的写作力是从哪里来的。詹姆斯·米切纳回答说，
2: 在我45岁那一年，同村的农夫在一棵树龄太老已经无法结出果子的苹果树上钉了8根钉子，没想到那一年秋天发生了奇迹，那棵原本无法结果子的老树结出非常多的红色苹果。
1: 有人问农夫，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呢？农夫回答，
2: 树木因为被钉了生锈的钉子受到冲击而结果，因为他想起了自己该做的事情。
1: 我在80岁那年，好像这棵苹果树身上也被钉了几根钉子，我动了心脏手术，装设人工关节，又有眩晕症等许多的疾病，这些身体的疾病如同钉子，提醒我要像有知觉的苹果树一样结出更多的果实，我应该趁着还能动笔时写出更多激励人心的故事。詹姆斯·米切纳因为苹果树的启示，到了年老仍殷勤不辍地创作出动人的作品，直到他90岁过世。亲爱的朋友，在我们的人生中都会有被钉钉子的时候，钉子会让我们感到痛苦，但也会带给我们冲击，能够使我们把自己的经验跟所经历的成为别人的祝福。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0: 元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
1: 非洲大草原上有一种非常不起眼的动物，叫做吸血蝙蝠。它们身体非常小，却是野马的天敌。高大的野马一旦遇到了吸血蝙蝠，几乎必死无疑，没有谁能够全身而退的。这种蝙蝠攻击野马的时候，常常吸附在马腿上，用它们尖锐的牙齿刺破野马的皮肤，再用尖嘴深入皮肤的下层吸血。野马虽然体壮力强，却甩不开蝙蝠的袭击，无论怎么跑跳也难以挣脱。蝙蝠可以匆匆融融地吸附在野马身上饱餐一顿，吃饱喝足了之后再扬长离去。动物学家们研究，吸血蝙蝠所吸食的血量实在微不足道，万万不足以伤害野马的性命。经过研究发现，许多野马被吸血蝙蝠侵袭却难逃一死的原因，原来是因为不能容忍小小的伤害。只要吸血蝙蝠一旦上身，野马就会暴怒狂奔，不知如何处理，最后才会导致死亡的厄运。亲爱的朋友，恐慌、愤怒与害怕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在面临困难和试探的时候，何不让我们冷静面对，必然能够寻得解决之道。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有时候当我们想表达一件事情，如果情绪太多，反应过多的话，只会被别人当作是发牢骚，其实并不会有太多正面的回应哦。新加坡名作家尤金，他就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当记者的时候，他总是要带着笔，一天都不可以忘记。有一天呢，他托一个同事为他买钢珠笔，再三的嘱咐他不要黑色的哦，记住，我不喜欢黑色，暗暗沉沉，速速杀杀，千万不可以忘记哦，十二支都不要黑色的。结果第二天呢，他的同事就把一打笔交给他。天哪，当他一看到笔，差点昏过去了，十二支全都是黑的。责骂他，怪他，同事反而振振有词地反驳，你一再强调黑的黑的，我忙了一整天，昏昏沉沉地走进书店，脑子里面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你说的十二支黑色，于是我就一心一意地只帮你找黑的买了。好像蛮有理的哦，说的他哑口无言。想想当时如果他不要讲太多，不要解释太多，言简意赅地说，请为我买十二支笔，

蓝色的，相信他就不会买错了。所以从此以后，尤金呢，他就不管说话啦，还是写文章啦，他总是直入核心，直切要害，不再去兜无谓的圈子了。

在我们谈话的时候过度的陈述理由，想要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结果适得其反哦。所以让我们直奔主题，不要再啰啰嗦嗦了。

影坛巨星席维斯·史泰龙在成名之前十分落魄，最潦倒的时候身上只剩了$100，连房子都租不起，睡在金龟车里头。当时他立志当演员，自信满满地到纽约的电影公司应征，但是都因为他外貌平平还有咬字不清遭到了拒绝。当时纽约所有的大约500家的电影公司

电影公司都拒绝了他之后，他还是秉持着过去不等于未来的信念，再从第一家开始再度的尝试。在他被拒绝了1500次之后，他写了洛基的剧本，并且拿着剧本四处推荐，也继续的被嘲笑奚落。在他被拒绝了1800多次之后，终于争取到了演出的机会。坚持到底的席维斯一鸣惊人，成为闻名国际的超级巨星。圣经上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亲爱的朋友，您能够面对1800多次的拒绝仍旧不放弃吗？不气馁的精神是迈向成功必不可少的态度。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我知道你能够，不要放弃，这条路继续走下去，所有困难都会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金

春天到了，两颗种子躺在肥沃的土里，开始了下面的对话。第一颗种子说，我要努力生长，我要向下扎根，还要出人头地，让茎叶随风摇摆，歌颂春天的到来。我要感受春阳照耀脸庞的温暖，还有晨露滴落花瓣的喜悦。于是他努力向上生长。第二颗种子说，我没那么勇敢，我若向下扎根，也许会碰到石头，我若用力往上钻，可能会伤到我脆弱的筋，我若长出幼芽，难保不会被蜗牛吃掉，我若开花结果，只怕小孩看到了会将我连根拔起，我还是等情况安全的时候再说吧。于是他继续瑟缩在土里。几天后，一只母鸡到庭院里东啄西啄，这颗种子就这样进入了母鸡的肚子。这个故事的比喻告诉我们，拒绝冒险和成长的人，终将被生命的潮流淘汰。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卖辣椒的人恐怕经常会碰到这样一个众所周知的问题，那就是不断会有买主问：“
2: 你这辣椒辣不辣？”
1: 有一天我没事，就站在一个卖辣椒妇女的三轮车旁，看她是怎样解决这个难题的。趁着眼前还没有买主，我自作聪明地对她说：“你把辣椒分成两堆吧，有人要辣的，你就跟他说这一堆；要不辣的，你就给他说那一堆就是。”没想到卖辣椒的妇女只是笑了笑，轻声说：“呵，用不着。”说着就来了一个买主，问的果然是那句老话：“
2: 辣椒辣吗？”
1: 卖辣椒的妇女很肯定地告诉他：“颜色深的辣，颜色浅的不辣。”买主信以为真，挑好辣椒，付过钱，满意地走了。也不知今天是怎么回事，大部分人都是买不辣的。不一会儿，颜色浅的辣椒所剩无几了。我于是又说：“哎，把剩下的辣椒分成两堆吧，不然就不好卖了。”然而卖辣椒的妇女还是笑着摇摇头说：“呵呵，用不着。”又一个买主来了，问：“
3: 哎，这辣椒辣吗？”
1: 卖辣椒的妇女看了一眼自己的辣椒，信口回答说：“
3: 长的辣，短的不辣。”
1: 果然买主就按照他的分类标准开始挑起来，这一轮的结果是长辣椒很快就卖完了。看着剩下的都是深颜色的短辣椒，我没有再说话，在心里想：“呵，这回看你还有什么说法。”没想到当又一个买主问：“
3: 辣椒辣吗？”
1: 这个时候卖辣椒的妇女信心十足地回答：“
3: 硬皮的辣，软皮的不辣。”
1: 我暗暗佩服，可不是吗？被太阳晒了半天，确实有很多辣椒因为湿水变得软绵绵了。卖辣椒的妇女卖完辣椒，临走时对我说：“
3: 你说的那个办法，卖辣椒的人都知道，而我的办法，只有我自己知道。”
1: 我忽然有所顿悟，生活中的智慧可以被写成书，但你不能简单地照着书上写的智慧去生活，因为生活是鲜活而灵动的。亲爱的朋友，你需要有智慧吗？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赐给他。”

进入你同在的真实里，敞开自己，来到你面前，面对面与你相遇，亲眼看见你的容面，倾听你的心意，亲眼看见你的作为，领受你的呼唤，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你改变，好像从镜子反照，满有主的样式，荣上加荣。是的，主啊，在你同在。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有一个年轻人跑去请教一位很有智慧的师父，他跟在师父的身边，天天问同样的问题：什么是人生真正的价值？师父一直没有正面的回答他。有一天，师父见时机成熟，从房间拿出一块石头对他说：
2: 你把这块石头拿到市场去卖，但是啊，不要真的卖掉，只要有人出价就好，看看市场的人出多少钱买这块石头。
1: 年轻人就带着石头到市场，有的人说这块石头很大很好看，就出价2块钱，有人说这块石头可以做秤砣，出价10块钱。结果大家七嘴八舌，最高也只出到10块钱。年轻人很开心地回去告诉师父：
3: 啊，这块没用的石头啊，居然可以卖到10块钱呢，真该把它卖了。
1: 师父说：
2: 先不要卖，再把它拿去黄金市场卖卖看，也不要真的卖掉哦。

年轻人就把这块石头拿去黄金市场卖。大家以为这块石头是个宝贝，于是一开始就有人出价1000块，第二个人出10000块，最后被出到100000块。年轻人兴匆匆跑回去向师傅报告这不可思议的结果。师傅对他说，把石头拿去最贵最高级的珠宝商场估价吧。年轻人去了，第一个人开价就是100000，但是他不卖，于是20万、30万一直加到后来，对方生气了，要他自己出价。他对买家说，师傅不许他卖，就把石头带了回去。他对师傅说，这块石头啊，居然被出价到数10万呢。师傅说，是啊，之前我很难教你人生的价值，因为你一直在用市场的眼光看待人生啊。人生的价值应该是在人的心中，先有了最好的眼光，才可以看到宝贵的人生价值。在上帝的眼中，我们每个人都是无价之宝。佳音乐府联播网祝福每位朋友，用从神而来的眼光看待自己的生命价值，活出生命的色彩。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府联播网。

0: 元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
1: 我们在天上有一位父亲，他有温暖怀抱。当我们在悲伤和患难中向他奔去，总能够得着最体贴的安慰。圣经上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

0: 次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又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亲爱的朋友，天父要擦去我们的泪水，并赐给我们最温柔而且永远的安慰。在他那里，有美好的盼望以及永生的确据。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1999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伊朗电影《天堂的孩子》，是根据真人真事拍成的一部电影。剧中男主角阿里是一个生在贫穷家庭的男孩，有一天在回家半途中把妹妹莎拉修补过的旧球鞋弄丢了。由于知道家境困苦，无力添购新鞋，因此阿里叮咛妹妹绝对不能把这件事告知父母。但这双旧球鞋是莎拉唯一的外出鞋，第二天要穿什么去上学呢？兄妹俩想出了一个方法，两人换穿阿里的外出鞋，早上莎拉先穿，下午再换阿里穿。后来兄妹俩终于在学校发现了莎拉的那双旧球鞋被另一个女生穿着，兄妹俩跟踪之下发觉这个女孩家境比他们家更穷，因此他们俩决定放弃追讨。从此阿里希望能帮妹妹买双新鞋，除了在周末陪着父亲到豪宅兼差打工之外，有一次他得知有一个学童马拉松赛跑，第三奖是最新型的球鞋。阿里排除了一切障碍报名参加，他不想得冠军，只想争取到第三名，第三名就好。结果阿里跑了第一名，他哭喊着我只要第三名，因为第三名他才可以为妹妹赢得一双球鞋。感人的剧情赢得不少观众的热泪。在这个世界上，有人穷得难以温饱，物质缺乏到拥有一双鞋是件奢侈的事。反观在台湾生活的我们，又是盟主多大的祝福。经里头说道，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我们一起勉励。
2: 佳音乐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